0: 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屁麻烦。天使在你肩上飞，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

0: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

0: 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

0: 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猎逐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主持人小。除了落地调频104.4，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呢，您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以上的这些 APP 当中呢，输入海口生活广播，然后点击进入，来到我们的节目端口啊，全屏一起来收听节目。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聚焦我们的海口乡村振兴的那些事儿啊，说到是琼山区池莲村，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在琼山区旧洲镇池莲村的莲子产业园当中呢，可以看到哈，在这儿真的是一种丰收的景象。这一池荷韵风光，不仅是乡村的美景，更是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

我们了解一下，之前呢，池田村就携手杭州联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优质的水果莲子特色产业。而池田村委会打造的这个莲子加工厂也是正式投产，该村的莲子产业发展进入到规模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再来关注一下池田村莲子加工厂整洁的生产车间当中啊，穿戴全套防护衣的工人们也是细致地将莲子呢从莲蓬当中剥出，剥离后的莲子即刻转入到低温加工车间，经过一系列的标准化的工序之后，变成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随即被空运至杭州公司。好，我们再关注一下杭州一个叫联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场的生产负责人，他表示呢，我们公司的水果莲子主要是在盒马先生等等高端的商超销售，每100克的售价是21.9元，同时也开拓了天猫、抖音直播等线上的销售渠道，市场供不应求。目前呢，工厂日产量可以达到2000盒，随着莲子逐渐的成熟上市，公司还计划将日产量提升到1.5万至2万盒。莲子加工厂的占地是1000多平方米啊，由池田村委会投入276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打造。加工厂投入之后呢，这个厂房租赁每一年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同时企业统一的收购鲜果，打通莲子的销路，随着采摘、分莲等各类的用工需求不断的增加，还能够为周边村镇提供100余个就业的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你看，比如说有这个村民就说了，我这一天呢能够挣这个80元的家用作为一个贴补家用，说在家门口务工，工作轻松，还能够兼顾家里。据了解，为了提升土地生产力，池田村探索出连稻轮作的一种循环种植模式。莲子采收结束之后啊，这个荷塘水田呢随即移栽水稻，翻耕入土的荷花叶茎就成为了肥料，即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又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产业赋能之外，荷塘生态的美景也可变身乡村文旅资源啊。你看，比如说在这个荷塘间呢新修的木质观景台，深入荷塘深处也可以供游客们近距离的观赏花景。目前池田村共有荷塘500亩，然后下一步将会持续的优化莲子种植采摘技术，推广1年2造的种植模式，鼓励村民种植荷花，同时呢持续完善加工厂配套设施，推动种植加工冷链文旅融合发展，真正的实现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海口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啊！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守护古韵乡愁绘就振兴的新画卷。开堂讲学的拜亭遗存和3层石塔镜字塔，上阳秀云区石山镇道堂村委会三清村啊，既能够品读人文历史，也能够品味乡土风情。然后记者在采访三清村的村民的时候发现，这个村民的源于呢是三公九卿，它是古代呀、古时候村民希望读书考取功名的一份寄托。三清村呢游人如织，这座千年的古村正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文旅打卡地，一座座保存完好的火山石屋变身特色小院儿，文创休闲的空间在传统文化遗存的传承当中留住乡村烟火，建设和美乡村。坐落在火山口地质公园旁的三清村啊，保留着原生态的古石像和上百间的火山石古民居，不像两侧的小院呢独具特色，墙上蜂窝状和绳状的纹理古朴厚重，
墙体是选用岩浆中段气孔均匀的石块砌筑的。

尽显朴质自然之美，而村内的石桌呀、石磨、石凳等等器具随处可见，处处都彰显着火山石村的这种独特的韵味。一些摄影爱好者而言，古村啊真的是保护得特别的好，很静谧，韵味十足，每次来都会发现新的，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和创作。传统村落留住了古韵乡情，离不开系统性的保护和提升。你看看石山镇相关的负责人呢，也说到说我们依托呀这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的挖掘名人文化、古建文化内涵，精心的修缮和保护古塔、古亭、古屋等等的建筑，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厚植村民守护传统村落的文化情怀，让历史风貌代代传承。当然，在做好保护传承的基础之上，村委会也是持续的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实施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和管网改造等工程，还在村口啊建成了可容纳60辆车的停车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这一座传统的古村落正焕发出生机和活力。那么当古村落和新潮业态相遇的时候，焕发出了别样的新春气息。近年来呢，三清村一个个闲置的庭院被盘活了，成为古村发展的新引擎。比如说漫步在古巷里面，村里的网红打卡点星辰乡野咖啡小院，这个用火山石搭建的院落古朴雅致，现代打卡装置和百年石屋相映成趣，店家结合火山啊古村元素打造的特色饮品，更是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沉浸式的感受到古村的文化魅力。星辰乡野咖啡小院的负责人说呀，完整的古村风貌，浓厚的文化氛围，是我们选择在三清村创业的重要原因。他们在保留了火山石屋的原貌的前提之下呢，融入现代的时尚元素，打造5000特色客房，客房一直都是被订满的。小院每一年还将利润的5%用于村民分红，带动群众增收。如今像星辰乡野咖啡小院这样一些融合古韵和现代气息的特色小院，在三清村呢已经是落地8家了。新业态的入驻不仅是扮亮了古村，更为村民拓宽了增收路。你看，比如说村口摆摊的这个王阿婆，她就说，自从村里开了咖啡店民宿，游客一天比一天多，我们在村口卖土鸡蛋和自家的土特产，生意啊也很好。还没有去过石山镇的这个三清村的朋友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百年的一个石头古村啊。首先你会看见这种火山石的风貌，它就是独具一帜的，然后呢就加上了很多全新的元素，时尚现代的元素，无论是清晨咖啡，还是说它里面有一些比如说非遗小院儿等等，都会让人眼前一亮。你会觉得在百年的历史当中和现代元素相互之间碰撞时，竟然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同样也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也带来了更多全新的活力哦。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党建啊、穿针引线，海南的这三个村啊有大变样。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东河村，一大傍晚的时候呢，这个灯光牌球场上的一场球赛啊激战正酣，让村民们欢呼声此起彼伏。万宁枫丹村的山坡上，百香果挂满了藤架，乡村的这个产业呢也是蓬勃的发展。在走进万宁的尖岭村，鹧鸪茶飘香，龙尾河上桨，然后还有就是该村呢已经是入选了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乡村振兴，党建先行，那这三个乡村当中焕新，正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党群服务中心的升级，便民服务更加的贴心。在海口市美兰区东河村，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呢先后完成了党群服务中心的升级、卫生室修缮和外坪球场加装座椅等等工程。2024年以来，该厅还和东河村开展了1:1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对共建，通过公益电影放映等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将文明实践的触角

延伸到了群众之中，并且呢，依托升级后的党群服务中心，东河村便民服务功能啊，持续的提升。自2022年，该村安装政务服务便民机以来，村民的办事也越来越便捷了。现在办理无犯罪证明、查询、打印养老保险情况，都可以直接在便民机上操作了。这也是东河村的负责人说道，说依托海南政务服务网和海医办平台，村民在村委会呢即可办理部分高频事项啊，实现办事不出村。党建加合作社的这个合作社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关注到是在万宁枫丹村尖岭村，变化也在悄然的发生。首先呢，枫丹村它是地处万宁市北大镇山区，为进一步的加快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该村的党支部和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创新的推行党建加合作社模式，先后落地百香果种植、黑山羊养殖、中华蜂养殖、光伏发电等产业项目啊，村民的收入年均入较2015年呢增长了5倍多。而且此外，该厅将便民简政改革成果延伸到了村，依托全省统一的海医办平台和电子证照数据库，推动了政务服务免证办覆盖乡村。如今啊，枫丹村党群服务中心可以协助村民在线申办证明、查询补贴，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下一步，海南还将推广信用村建设，将信用体系这种建设呢延伸至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接下来再关注到是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特色振兴路越走越宽。位于万宁市北大镇的尖岭村，则是通过党建联动的机制，凝聚帮扶合力，走出了一条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的特色振兴路。近年来，在万宁市委、市政府和省市相关的乡村振兴派出单位等多方的力量啊，共同帮扶之下呢，尖岭村它聚焦了补短板、强产业兴文化、做强鹧鸪茶产业，建成山苏菜种植基地，发展民俗旅游和体育旅游项目，不仅带动村民的收入增长，还展示了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和文明新风，成功入选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而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尖岭村村民办事也是更加的便捷了。以前啊，这个农房的报件呢要自己拿材料跑好多个部门，现在只需要在村委会的综合窗口交材料。这来自于村民胡成云说道。便民简政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办成事儿，政务服务的高效得益于全省的便民简政改革的深入推进。那近年来呢，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啊，依托海医办平台，归集电子证照535类，共4274万张，免证办服务覆盖381类证照，4.7余万余个这个事项，办理的效率呢提升了95%。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下一步将会持续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汇集各方资源，精准对接群众所需，通过搭建这个党建共建平台，推动政策资源下沉，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到基层等方式，在产业帮扶、人才培育、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推动文明实践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

0: 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乡村究竟应该怎么玩呢？四大精品路线解锁近郊新玩法。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的四大精品乡村旅游路线以及呢乡村旅游打卡的地图。此前是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它是整合串联榕山寮、北港岛、三清村等十大特色乡村旅游点位，

覆盖丰富多元的乡村游玩的场景，为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椰城乡村风貌，解锁本土的特色文旅资源，提供了清晰的出行指南。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拓宽传播的渠道呢，这个扩大海口乡村文旅品牌影响力啊，然后现在呢也是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海口乡村旅游的推介官啊，然后呢做更多的一些公益宣传文旅推广等等工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讲好椰城乡村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啊，特色的乡村旅游点位究竟有哪一些呢？比如有这个自由大陆露营营地，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冯塘绿园、西头古村文化村，然后西头古琴文化村，以及连理枝渔家乐、荔枝花海、火山营地、果真石湖山庄、大树农场，还有冰藤村、三星村、北港岛。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村落呢？比如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想要感受到的是滨海休闲路线的话呢，建议推荐大家去到荣山寮至西头古琴文化村，然后星期角、北港岛啊。然后如果你是想要去感受到是火山人文秘境的路线的话，比如说从谭峰阳火山湿地农庄，然后到三星村往这路上走，然后还有刚才所说的火山火真这个石湖山庄、火山云艺术小院。如果你是想要感受到是亲子玩乐的路线的话，有悠悠农场和大树农场、七夕农场，以及这个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街头古村等等。如果你是想要在地美味尝鲜的路线的话，我要吃好吃的，建议呢为大家推荐到比如说像连理枝渔家乐、美乐河农庄和南渡江九火山泉休闲农庄。根据大家的喜爱吧，有休闲的，有这种人文秘境的，有亲子玩乐的，也有在地美味品尝尝鲜的，不同的路线都有不同的精彩哟。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了荣山寮村呢，接下来也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秀云区这个小渔村吃上的旅游饭。荣山寮村呢，地处海口西海岸最西端，曾经啊是以捕鱼为主，如今面海而生，依托海洋资源走上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据了解，像如今荣山寮村已经是聚集了177家商户，其中包括19家民宿，提供超150间的客房，30多家餐饮店，2家艺术馆，2家水上运动项目店，以及一家文创店，旅游业态是日益丰富。从这样一个非常静寂的渔村到网红打卡地，荣山寮的变迁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很多去过荣山寮村的朋友会发现，除了美丽的夕阳、海边的书屋，还有特色的民宿、美味的餐食，当然就是这种业态的改变，让你觉得百年的一个渔村如今焕发出了一个新的活力，不同的一些非常浪漫的啊绚丽的色彩，让这样的一个渔村突然间焕发出了其他的全新的一些活力和生命力。慕名而来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哈、啊、刚开始呢可能就是咱们的本地的这些市民去到打卡几率会更大一些，那现在会发现荣山寮村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大家会在一些比如说小红书啊种草平台之上都能够看见它的这种唯美的照片，而这种照片真的是不用刻意的去修饰啥，随手一拍，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尤其是当晚霞如此之美的点缀之下，你会发现那一轮夕阳就像是一颗大大的橙色的橘子一样，在夕阳西下的那一刻，它将整个海面都染成了橙色，所以橘子海也是由此而来。如果你喜欢水上运动，去到荣山寮村可能也会邂逅到不同的精彩吧。那如果在你的这个比如说近郊旅游之中

有没有一些让你难忘的属于咱们椰城特色风光的景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分享。联系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互动形式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告知我们就可以了。说到每次去到旅游或者是出门在外自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接下来这首 BGM 应该会让你在一路之上有更多好心情。

当四茂坊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

0: 量发展。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树农场。这个刚才也提到哈、是近期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而且特别适合亲子游。它也是位于在石山镇，在石山镇的玉库村，地处绿色长廊3.5公里的核心位置。

农场的占地呢约50亩，目前是已经开发了25亩左右。大树农场是依托这个火山口地区非常独特的自然禀赋和林地资源啊，以生态优先、文旅融合、教育赋能为发展理念，打造了集亲子互动、自然研学、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和空间的一个资源。农场呢，它坐拥大片的林地，保留了火山岩地貌的特征和百年火山榕等特色植被，构建林岩水田复合生态系统，规划布局动物区啊、草坪区、沙池区、帐篷区、休闲区和一米菜园等等功能板块，配套医疗点、餐饮区和洗手间等等完善的服务设施，总运营期当中的覆盖了亲子活动和休闲接待，包括科普教育等等多元的场景。在这儿也有很多特色的体验项目啊，比如说生态互动体验，设置的有萌宠喂养区，含梅花鹿、山羊啊，还有就是宠物兔等等啊，以及小河捞鱼区，依托火山石土壤的这种种植牧草和火山岩过滤的清水，实现了火山生态、动物生存的沉浸式体验。当然，它的配套服务当中呢，为大家提供有围炉煮茶呀、自助烧烤、咖啡点心等等。但如果说大家要去的时候，还是要提前和这个商家联系一下。如果你真的是要在那就餐或怎么样，要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配套情况。也有一些自然的教育课程，比如说开发了火山农场小侦探等等主题的托管课程，涵盖火山岩科普、萌宠习性探索和黎族火山石文化体验等内容，配套专业教具等研学的设施。第二个呢，首先这个品牌现在是越来越有特色啊，因为农场是背靠海南火山口地质公园嘛，是城市边缘的富氧呼吸地，也是逃离喧嚣的一种回归到大自然的第三空间了。所以依托农场本身的丰富的树木资源，围绕自然教育加亲子互动加休闲露营的三大核心，在树荫之下呢，建造了各式各样的宠物场景以及一米菜园农耕区、生态鱼池等等丰富的农场互动区，打造人和自然的亲密链接，让小孩子在自然的森林环境当中可以接触到小动物啊，学习农耕知识，培养动手能力，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探索、触摸、感知大自然。农场还提供多处的帐篷露营区，以及呢各类非常精致的餐品茶水，让儿童在探索自然法则的同时，大人在树影婆娑中去重拾生活的诗意。因为它离市区还是比较近啊，比如说开车也就是30-40分钟左右，所以周末呀，比如说节假日啊，带着孩子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大树农场还是值得推荐的。接着和大家分享一下溪头村吧。很多人都觉得在这儿可以治愈你的很多很多的疲惫，一村然后一静，很休闲。走进到溪头村，时光仿佛都自然地慢下来了，然后斑驳的墙面也印刻着岁月的痕迹，百年的古榕苍劲繁茂，浓荫洒下满地清凉，乡间的石板路蜿蜒向前，两旁的草木葱郁，风中好像都是带满着一种草木的清香味儿。这里呢没有车水马龙，只有风吹叶响，清脆鸟鸣，偶尔还会传来村民的这种闲谈笑语，简单又温暖。在这儿你不用赶时间，也不用想琐事，只要放慢你的脚步，沉浸式的感受这份原始又纯粹的宁静就可以了。在溪头古村的浪漫藏在原生态的湿地里，碧水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岸边的绿意。在这儿好像你觉得一切都是温柔的，比如水草摇曳生姿，还有水鸟拂过水面，生机藏在每一处的细节里。沿着小路缓步的前行，湿润的清风拂面而来，呼吸间瞬间是有自然的清爽感，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脚下的流水潺潺，眼前的绿意瞬间就蔓延开来，好像你的所有的焦虑和疲惫都在这一刻被温柔地安抚了。

然而在溪头古琴文化村啊，还藏着独有一份的雅致。老榕树下，琴声悠悠响起，婉转空灵，与古村的静谧、湿地的温柔相融合。因为在这个村里有一个古琴馆，古琴馆内呢数十床的古琴静静的陈列，了解古琴文化和溪头古琴的渊源，感受一下指尖拨弦的音韵之美。在古色古香的场馆里啊，拍摄氛围的大片，或是体验一下非遗手作的乐趣，都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比如说像一些节假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精彩的古琴表演，还有特色的课程，也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游客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古村的诗意底蕴。

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舌尖上的美味吧。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在咱们海南非常知名的区域公用品牌，地域风物联通全国，它就是海南鲜品又擦亮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啊。在海南鲜品省级公用品牌的统领之下呢，海口市区镇三级联动形成品牌矩阵啊，陆续打造比如说椰城乡建啊、琼瑶佳话市级和区级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三木坡荔枝也获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称号，完善了品牌体系建设，加强品牌宣传的推广，拓宽它的销售渠道，各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持续推动当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在海口，同样的品牌赋能露呢，也正是在海南多地开花结果。在澄迈啊，澄迈府里构建了1+8+N 的品牌发展格局，桥头地瓜入选了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临水真鲜成功的进驻了盒马、永辉等50余家的高端商超。日前呢，像我们的海南市已经培育形成了以海南鲜品为统领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61个，鞋品牌65个，产品品牌75个，品牌授权使用企业达到110家，组建专业的品牌认证联盟，多项先行先试的团体标准正式的发布了。海南省农产品品牌发展的格局呢，也在日趋完善。从火山沃土到全国餐桌，海南鲜品正在推动区域农业从等人收到全国定，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系统性的转变。而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正是成为更多市县提供品牌强农的实践样本。现在我们的这个区域的公用农产品品牌是越来越多了哈，除了海南鲜品啊，包括在我们的海口椰城乡建，还有比如说美兰区的这个美兰好品等等，都是以品牌赋农，然后呢让这些特色农产品能够得到更好的宣传和推广，并且拓宽了销售的路径，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从以前真的是到处去找订单找销路，到现在呢是四面八方而来的这种需求量啊，供不应求，希望我们的这个海南的特色农产品可以越做越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两首歌曲的歌名听了之后就会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我当你空气，如果这是一个填空题，我当你空气，你当我，你怎么来补充呢？你想到的那个具体化的对象又会是谁呢？
1: 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每你会珍惜我。
0: 一语双关，我当你是空气，我可以当你看不见，我也可以当你是空气，因为没有你我就觉得我会窒息
1: 下去。
0: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又是在午间，又是一样的守候。除了在我们的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比如说云听和在海口蜻蜓、喜马拉雅呢，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全程在线，一边听节目，一边参与到接下来的姐姐超有话。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继哀人、伊人之后哈，淡人与浓人可谓是现在呢也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早在2024年，这个词语就频繁的登上了热搜。而这段时间，我发现在职场当中，很多人又再一次的来把板麦，说你到底是职场的浓人呢，还是职场当中的淡人？有很多朋友就于此啊，进行了非常非常有趣的讨论。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社交词汇当中的淡人。淡人是指呢主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么浓人呢，则就是主打一种热烈张扬，充满着激情。想一想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你是属于哪一种啊？首先来说一下淡人吧，就是说有点像那种类似于水，后者浓人呢似火，冰火两重天。这种概念在职场打工人当中也掀起了一番畅快淋漓的自我把脉。首先有人说淡是保护色，调节自我，适应工作的节奏。根据网络上的一个解释呢，说淡人是一种情绪淡淡的，他情绪稳定，云淡风轻，总是把没事儿、不急等等挂在嘴边。是不是你？第二呢，就是工作也是感觉淡淡的，同事内卷，领导施压，内心毫无波澜，不关心自己负责的工作之外的任何东西。三，生活淡淡的，强调随遇而安的这种生活哲学，公司家里两点一线，枯燥的生活也毫不影响自己的这种状态。面对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就是那种卷不赢、躺不平是大多数人的常态，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现实的问题无法逃避。为获得高价的性价比工作体验，淡人们用淡然来消遣自身的一种负面情绪，这种调节方案不失为上上策呀。与其争而不得，不如退而守成。哎，面对职场和生活的压力，职场淡人并非是不思进取啊，而是松弛感来化解这种严肃。选择淡然是以构建自我防御的方式来消解精神内耗，就是你要想让淡人内耗，我告诉你这绝对不可能。他就是有种云淡风轻的感觉，说淡淡的怎么样，淡淡的怎么样，在他的身上淡淡的处事不惊，你又能怎么样，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浓呢。浓是能量值，自然但是也有边界感。想一想硬币有两面，与淡人相对的浓人具体的表现是他的情绪浓浓的，不隐藏情绪，拥有高强度的生命运转机制和情感体验，工作上

他也是说实话啊，浓浓的工作狂，即视感不摸鱼，工作永远充满活力，生活上也是浓浓的生活节奏很高昂，对待生活的难关有着一种我要升级打怪的镜头。农人就是用这种澎湃的热情，炙热的情感，非常强悍的生命力和高效的执行力，让人生的各个单元都紧锣密鼓，充满一种能量。哎，他们不需要外界的刺激或者督促，而是选择自我激励。在生活工作当中主动承担责任，迎接挑战。职场当中的农人可以说是对于工作充满热情啊，既热情又热切，又有干劲儿，干劲儿还爆表，有着十分清晰的目标和追求。而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浓不是卷啊，而是不想主动躺平。职场当中的浓人是有一种边界感的自然性。大家为这个浓和淡下了许多定义，在或浓或者或淡的表现之下呢，是当代职场人越来越清醒的生活方式和处事态度。比起千百年世俗意义上的所谓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思考，我内心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今天在我们姐姐加油，你看一开始就和大家再来回顾了一下所谓在职场当中的浓人和淡人之间究竟这个概念上大家不要模糊啊。所以你可以对标一下，看看你自己，你究竟是这个职场当中的浓人还是淡人呢？怎么个浓，怎么个淡？这就是今天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姐姐超有话和各位一起聊聊的。来，首先来说一下找到我们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成我们其中的一员，更多的好资讯都会和大家第一时间的来分享。那么同时呢，你可以将浓人或者淡人你想要和我们分享的发送过来，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而且有很多很具象化的，大家举了例子哈、就如果我们说概念说太多，你可能还是没有那种直观感受，究竟在职场当中的浓人淡人是怎么样呢？来，我们来看一看浓人具体的一些标签啊。精力很旺盛，情感浓烈，存在感非常强，直接又坦淡，然后热爱生活，还有啊，分享欲特别的强，行事果断，最后一点，他是一个卷王。而且他的这种卷啊，很多时候他是自我内卷型，他不是想着去怎么去卷周边的人，他就是对标很多很严格的条件，然后不断的去卷自己，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就是永远在对自己不满足的道路之上永远的前进着，这就是浓人。淡人呢，顺其自然，情绪非常的平稳，行事谨慎，然后稳定和非常非常的自在，兴趣寡淡，内敛低调，欲望呢比较淡薄，而且最重要还有一个标签，就是它非常非常的佛，佛系。来，我们具体再看看哈，有网友呢画了一幅漫画来对比在职场当中的浓人和淡人在面对同一件事情，大家看一看他们的截然不同的表现。比如说面对加班，浓人可能就是一边在疯狂加班，这手指都在键盘上飞起来，一般呢这个嘴里还忍不住吐吐吐吐吐吐吐，还得说上什么几句，就不开心一定要说出来，比如说哎呀真烦啊，烦鼠啦。淡人呢，你回头看看他云淡风轻的平静的面对，然后弱弱的说上了一句好吧。哎，这个我觉得特别的直观，就是平时因为像媒体工作它有很多随机性，还有很多突发的一些非常紧急的采访任务等等，浓人和淡人在这块上很明晰，还有赶一些方案，浓人可能就是一边火急火燎的干，然后充满着热情的干，我一定要策划一个很好的，有没有 idea， 然后一边说大晚上的周末的不让人休息烦。那不管怎么说，还是干。

我们部门的一个00后的小编来举例了，他是我节目当中的常驻嘉宾哈。他就是典型的职场淡人，你不管什么时候你给他安排任务，他都会淡淡说好吧，好的，嗯 OK， 就没有任何的那种波澜呢，或者是情绪上起伏你感受不到，就是很职场很淡然。好，再看一下面对目标啊，农人是力争优秀，冲，这个月我一定要比上个月更好，或者这次我一定要比上一次更加的优秀。淡人就是佛系打工，他会说是顺其自然啦，只要没有变差就好啦。哎，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在职场当中，我们不一定永远都是那个农人，也不一定永远是淡人，就是可能你在浓与淡当中切换。我觉得这上面很多的口头禅都是我经常会说的，比如说在加班的时候，或者是赶一项任务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一定要比上次做得更好，我这次一将力争怎么怎么地。然后偶尔我也会说，哎，就这样吧，还能怎样呢，不至于会错吧，都还好吧。说当可能你自己有点把你自己卷不动的时候，你就会选择以淡淡的方式来安慰自己哈。好，那面对在职场当中难免会有些争执啊，农人他就是据理力争，我管你是谁，哪怕你是我的领导，这个事儿我都一定要把我的想法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做的，我想了很久很久，你为什么不接受。淡人，哎，公道自在人心，嗯嗯嗯嗯嗯，你说的都对。好，面对团队任务的时候，农人那一定积极主动啊。我们来开一个碰头会来撞一下吧，大家现在有时间吗？没有时间的话，咱们线上赶快10分钟开一个会议。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农人？淡人冷静独立，你会看见大家在一团头脑风暴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可能波澜不惊地坐在他自己的工位之上。我们先各自收集一下信息，我建议我们再碰，这样会更高效。往往他会说出这样一句惊人的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啊，淡人往往他可能会给出一些更加具有可实践性的建议。什么都不能让他慌乱，唯一可以让他慌乱就是他自己，除非哪一天他自己变成了所谓职场当中的那个农人的时候，不然一切都不可能慌。所以无论是农人还是淡人，在职场当中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哈。关键在于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的特点，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面对职场当中的各种的精彩的挑战吧。啊，说了这么多，我们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聊到，就是在职场当中 VS 的农人和淡人这种性格哈。来，我们来看看，我不是小透明。他说：“知晓，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典型的这种职场上的，淡人哦。每天到工位，我就会非常安静的做事，午休还会戴耳机。而且呢，我是属于那种，不会主动去参加团队的聚会。而且我会觉得，和大家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让我有点儿不自在。我就喜欢自己默默的完成工作。你这挑大梁要扛大任务的人。”一般能够自己把手下工作啊游刃有余的完成的，一定是团队当中的 KPI 的担当。我不影响其他人，我会自己默默的把我想要的东西做好，然后最后王炸般的呈现出一个惊人的方案，最后收获甲方100个赞。行风呢，他说我应该算农人吧，因为我觉得我是我们部门的气氛代表，反正只要我在，大家就会很热闹高效的完成工作。这个其实也算哈，你说到性格这块之上，就是真的是在我们小伙伴的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些很天然的性格上的农人，就只要他出现了，你会觉得刚才非常压抑或者非常那种安静的哈空气，感觉都会安静到突然让人窒息的这种氛围一下就打破了。他真的就是破冰高手，只要他一来，他随便两三句话或者是 Hello 大家，就随便打一个招呼，你就会觉得哇，一下天就晴了。是不是
是会有这样的农人，而且这种人他并不是说他只会给你情绪价值哦，而且在工作的各个环节当中，团队的协作里面，我们作为农人的这位伙伴，他也能够提出很多非常非常棒的 idea。

而且他的执行力其实也很强，并且他可能还有带动团队的这种统筹的能力，让大家可以非常开心的一块去做这件事情。你本来都会觉得哎呀好烦，突破不了这个困境，但是有这个农人一出现，情绪价值给到了，然后想法给到了，执行力给到了，哇好赞哦。这就不得不问问大家，平时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上班搭子呢？如果他正好就是一个农人，可以弥补一下你淡淡的淡人这种性格，你俩就是太匹配了。或者你俩都是那种特别浓的，在一块儿你会觉得事半功倍，会有这种感觉吗？那前段时间就有个网友特别难过的发了个帖说，哎，我感觉我在职场当中断崖式的被迫分手了。大家说一脸懵，什么叫断崖式的突然分手了？他说因为我的上班搭子突然之间就离职了，那我们之间配合的特别的好，他突然之间的离职，所有我俩一块曾经做的事情突然就压到我一个人头上，我就突然之间就会有一种断崖式被迫职场的分手。其实想想也挺成功的哈、如果当有一天你离开了这个工作团队，对于你的伙伴而言，他们有种断崖式分手，你看看你多重要，你的这个存在感得有多强，才会让人有这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这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呢，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君晓。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啊正在分享到的就是在职场当中的农人和淡人，不究竟你是属于哪一块呢？哪一种类型呢？都可以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哦。那再来说一下，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民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6: 姐姐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职场当中的农人 VS 蛋人。比如说在农人上班的时候呢，他们会不想上班的心，农到路过了蚂蚁都知道。就农人他会有非常直白的非常激烈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他也会有热情的澎湃的，当然他会有他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也会非常直接的挂脸呢。然后如果是蛋人上班的话呢，他可能就是不办吃什么好呢，哎，新的一天又来了，淡淡的躲不过就享受吧，截然不同的一种心情哈。还有就农人干活的时候，他容易情绪发泄，然后息怒息怒，大家告诉他，然后一边在拍这种方案改了无数版，然后一边嘴里还在念叨着我要跟你们这些甲方拼到底。咱再来看一下蛋人哈，蛋人干活的时候已经改了第7版的方案，唉，心里想着算了吧，打工而已，忍忍忍忍忍忍就过去了。第三，农人在讲 PPT 的时候，那可就是了，要让整个会议都要热闹起来，大家会觉得他的这个想法很有新意，很不错。然后你看到他自己在舞台之上，其实他非常的享受，对这个讲述的过程，就像是个人的一种舞台的表演。

让全场都要记住我是农人的高光时刻。好，再来看一下淡人，如果在讲 PPT 的时候呢，下面的听众就会有种感觉哈，就或者是领导说，哎，怎么奇奇怪怪的，有一种好像听完又有一种好像没有听的感觉。于是领导就会说，好吧，下一个。淡人自带隐身术，这是拿手技能。接下来农人刮刮乐哈，哇，中100哟，下次还要买，一口气刮3张，爽，就一口气拿下，让快乐的浓度达到最高哈。如果淡人刮刮乐，旁边的同事可能会，哎，你怎么忍住的，你买了你竟然都不刮吗？哎，反正该中跑不了，不中又得不了，急啥呢？每天一点点小惊喜才是平平淡淡的快乐。不过我觉得在这点能够做到这么淡然还是很厉害哦。看看咱们农人在休息的时候，农人休息的时候，你看和周边的这些同事们在一块聊，哎啊，你在吃什么？我想吃一个，下班一起去吃饭不？哒哒哒说了很多，对不对？休息要进行一场浓浓的社交。咱们淡人的休息呢，就是，哎呀，最近有啥好玩的呢？自己在查阅，休息也会自己来盯着自己的地盘，然后盯着自己的计划，然后自己去享受自己未来几天可能会有的规划。有很多网友都留言哈，比如说有你就好朋友说亲身经历啊，农人和淡人比爱人和伊人容易区分多了。真的，我觉得这个区分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工作的环节当中，比如说我们就在讲述一个方案，或者说是开一场头脑风暴的会议时，农人和淡人一目了然。但最害怕的就是在一个团队当中全部都农人，或者在一个团队当中开会全部大家想想都是淡人。那一刻空气凝结的那种冰冷感，还有那种静默感，真的会让人瞬间觉得很窒息啊。多多呢，他说上班没有很崩溃，反而呢反正是会下班的，下班呢也没有很开心，反正明天都还要上班的，这究竟是农人还是淡人？算淡人吧，对吧？丸子说，我太懂这种感觉了，光是来上班我觉得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力气。团队应该感谢你亲力亲为，然后将所有的这个精力都奉献在了工作的岗位之上。若隐若现说，有的时候还蛮羡慕农人的，感觉对于工作还有很多的热情。想想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个农人，只是说偶尔你想让自己不要这么的卷你自己吧，不要这么的去内耗于自我，但是你对自己肯定有更高的标准，所以你才会说我淡淡的有一些羡慕农人。如果你对自己完全都没有要求的话，你甚至都不会有羡慕，对不对？你看兜兜梅糖说，我就特别好奇啊，淡人是怎么忍住一天只刮一格刮刮乐的？我也不知道能够如此之平淡哈，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特别火急火燎的性格啊，因为我白羊座，我觉得在这个星座这块上凸显在我个人性格，它还是非常直向展现的。你说如果是刮刮乐让我一天只刮一格，我会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所以说我代入了一下，如果我讲 PPT 的时候能够获得全场的关注，那个感觉太爽了。那所以你也是个农人啊。啊，还有角色说被全场记住，这本来就是对于农人而言最最最开心的事情。对，没有更开心，只有最开心，只有下次被更多人记住，对不对？带刺玫瑰，他说，我不知道我在职场当中什么时候是农人还是淡人，但是我觉得我在这种情绪状态当中不断的去切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有浓和淡，这也就是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有热情的时候，有平淡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心态一定要维持在一个让你自己处在当下最舒服的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人觉得一直很浓烈就是我最想要的一种为人处事或者是在职场当中的社交方式，没有问题啊。那有的人就想淡然处之，但是我可以把我当下我自己手头上的任务做好，没有问题。

样，只要让自己很开心很从容，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呢，正在和各位互动到是职场当中的农人 VS 蛋人，你们来想想究竟你是属于哪一类呢？我们再来读两条吧，安宁发来的，他说我记得就是在我们以前的那个工作单位当中有个超浓的同事，他就每一天都很热情地分享十几次啊，快看这个快看那个，虽然我们会有点累，但是因为他确实帮团队发现了不少的灵感啊。啊，作为蛋人的我就是默默地记下，下次如果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呢也会主动地伸手，这个很好，就说农人他会想出很多 idea 嘛。静静他说我们办公室隔间文化是非常好的，蛋人可以有一种淡淡的自我去平静的消化，农人呢聚会会在茶水间，反正就彼此之间的尊重呗。是我们就是在很多职场社交里面，就是你不用硬硬的让自己塞入到一个你不舒适的过程，但是有些项目齐心协力共同给它做好，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是也不用就是有些圈子不用去硬加入，会让自己很不自在哦。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又是一首歌曲，可以让你放轻松。无论你是职场当中的农人、淡人，生活当中的哀人还是伊人，但我觉得舒适的过好每一天，做你自己内心的小太阳，别人也可以感受到你的快乐，感受到你的热情。

0: 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最后是我们的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来自于调频

044海口生活广播，我是知晓。今天想和你分享的是关于一个人爱还是不爱你。常常我们会听到这样一句话，真正爱你的人总会觉得自己给的不够多，不爱你的人总觉得你要求太多。一个真心对你的人一定会为你着想很多，也会催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就像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种，见了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深以为然，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会怕你的，而这种怕不是畏惧。我们常常谈怕色变，就会联想到胆小、胆怯或者说是畏惧。和固有印象不同的是，在爱里面，怕却成为一种在乎，它更像一种自界的自然的边界感，一种自愿的克制，一种因为爱而主动带上的枷锁。怕你生气不是怕你这个人，而是在意你的情绪边界，并把这段关系视为值得守护的珍贵资产。真正爱你的人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去权衡利弊，甚至会生出很多很多的自卑感，生怕自己给的不够多，生怕自己不够优秀，也生怕你跟着他吃苦。那为什么会怕呢？网上有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当你爱一个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人回答是恐惧。为什么不是心跳加速、甜言蜜语以及想相伴余生的冲动呢？因为这只是一种浅层的荷尔蒙的爆发，而恐惧是出狱时的一种灵魂的共振。这个时候的怕使爱终于长出了想象力，已经幻想着和对方的未来，算盘自己的条件是否是匹配对方，甚至你会有一种失控感，你会因为一个眼神在心里纠结，也会将对方的一句话反复反复地去回想。此时主动权完全不在你的手中，你也做好了被他伤害的准备。如何找到爱你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爱，希望将一份真实的爱摆在自己的面前。殊不知，寻找真爱就像是照镜子，没人爱自己的时候，先变成更好的自己，做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你阳光就会吸来内心向阳的人，你喜欢贪便宜就会吸引满腹算计的人，你真诚如光也会吸引同样真诚的人。成年人的世界，如果没有爱意的流动，是很难长久在一起的。因为爱，所以情绪会激动，会显得暴躁；因为爱，所以面对质疑选择包容，最终回归成年人的世界，当时选择各有所难吧。因为一个更好的人，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懂得爱的人。总的来说，真正爱你的人是愿意把最为珍贵的东西和你分享，还能够包容你身上的小瑕疵，关键的时候成为你的后盾，坚定地和你站在一起，稳稳地托举你，看见你变得更好，他也会心生欢悦。最后，彼此都弥补了对方生命中的那一部分的缺失。爱你的人并非是浑身优点，而是一定会怕你。他们一定是真实饱满，在意你所有的反馈，怕你冷，怕你饿，怕你皱眉，怕你沉默，怕你一个人长大，怕你再也挤不进，也怕他自己挤不进你的心里。怕你不是认输，是把余生所有的软肋都交到了你的手里。愿在生活当中，每一个真实可爱的人，在平淡如常的生活里，都能够找到那个真正在意你的人。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为你所分享到的关于一个人是否真的爱你，可能我们真的可以细细的品品这个字儿，怕。当你无意之间，你会发现曾经那个胆大的你。

0: 因为某一个人的出现，你开始变得有点胆怯，患得患失，你开始害怕了。这是不是就是爱情最初最深层的最直观的感受呢？
1: 我已潮湿的心走不出被你。
0: 这个午间依旧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这里是调频 FM104.4， 我是知晓。稍后呢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

0: 天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4: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5: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6: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这次声音齐了。记住，打印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4: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

0: 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1: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0: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穆齐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儿，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1: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穆齐队员了？
0: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1: 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0: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1: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2: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0: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3: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麻烦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谭娜，
1: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谭娜，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哎呦，这谁呀？
3: 认不出来。
2: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
1: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2: 我是塔娜呀，图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1: 就是哈加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2: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4: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2: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5: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去，去，去！
6: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 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5: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6: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5: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真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0: 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

0: 他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奇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1: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2: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1: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3: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1: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0: 是啊，我们帮他呢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1: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0: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她本人的同意哦。
1: 嗯，好的。哎呀，她长得可真好看啊。
4: 听说她已经成家了。
0: 她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塔娜。
6: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aboard flight H1121.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啊？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

0: 猜三次，猜不着就……
1: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儿干。
0: 嗯，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1: 一半？啥意思啊？
2: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1: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0: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1: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0: 那还用说。
3: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2: 加三信徒，小奥大哥，骑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3: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4: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啊。
2: 来来来，佛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姨脱下来暖和暖和。
1: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2: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额吉送过去吧。
3: 不行不行，给额吉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鸡马额吉家跟莲花额吉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2: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额吉家拜年。
0: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2: 好吧，路上慢点。
1: 天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鸡马额吉和乌兰木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2: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鸡摩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他们。
1: 哎，队长，那讲讲呗。
2: 这还是50年前的事了。一天乌兰木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鸡摩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5: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咱们得学学。
6: 大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7: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8: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6: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7: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这困在雪地里一天一夜，被人发现后得救了，这命是保住了，可我这两条腿就冻坏了，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6: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
9: 莲花，
10: 哎，
9: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11: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7: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9: 来，我背你。
11: 来，把毯子盖上。
9: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2: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12: 阿苏姐，来客人了。
13: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14: 早上好。
13: 塞诺，大姐来了。
7: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14: 哦，是乌兰木齐的孩子们呐。
11: 你好啊，大姐。
14: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

0: 定是乌兰木齐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1: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2: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0: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1: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3: 后来听说，离这儿30多里地的西勒高达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我就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拜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奇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什顿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奥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莫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啦，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莫莱木奇。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拉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聪明，咱们得先干正事。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

0: 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1: 这是为什么呀？
2: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五个人，两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三个观众。
0: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三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两个人演。
1: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0: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1: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这是我们带来的饺子馅儿。
1: 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当当当当，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变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4: 慢点包，慢点包。
5: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1: 哎，我也包，我会。
0: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5: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1: 这
5: 交给我们了。
1: 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6: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0: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7: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快车马喽！
1: 吃饺子喽！
0: 哇哦，饺子好吃吗？
2: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0: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3: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0: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1: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4: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5: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还

妈妈，我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值了。

0: 演出结束了，我去看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1: 哎，大英大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0: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2: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2: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奇，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1: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4: 胡汉，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1: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奇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娅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

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新苏琪与乌兰木齐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真的太荣幸了，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恨不得明天就出发。

0: 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难得呀，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呀。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东洋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
3: 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

0: 创佳绩。
1: 谢谢。
2: 再见，你的师兄演出成功，
3: 李老三，
4: 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啊！
2: 加油，加油！
5: 再见，快点回来！
6: 我祝你们成功，
1: 再见，
6: 一切顺利啊！
1: 再见，
6: 好，再见，
1: 再见。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

0: 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

0: 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

0: 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

0: 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

0: 界卫生组织成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烛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

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

享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趁着清晨凉爽外出锻炼，但是呢，早晨6点到9点啊，仍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在清晨，人体的交感神经处于生理性兴奋状态，这一生理节律不随季节变化，易导致血压升高、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随着气温升高，老年人夜间易出汗、频繁起夜，如若补水不足，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加之清晨空腹状态之下，机体代谢及供血相对薄弱，此时外出锻炼容易诱发心脑血管不良事件。除了上述时段有诱发疾病的风险，饭后一小时的运动风险也常被忽略。饭后身体血液会优先向胃肠道集中，以保障食物消化吸收。如若此时进行运动，肌肉会占用血液供应，不仅会影响消化功能，出现胃胀、恶心等不适，还会加重心脏负荷。尤其对中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而言，饭后一小时内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心梗。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竹子晓。除了落地调频1044，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呢，您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以上的这些 APP 当中呢，输入海口生活广播，然后点击进入来到我们的节目端口啊，全屏一起来收听节目。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聚焦我们的海口乡村振兴的那些事儿啊，说到是琼山区池莲村，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在琼山区旧洲镇池莲村的莲子产业园当中呢，可以看到哈，在这儿真的是一种丰收的景象。这一池荷韵风光，不仅是乡村的美景，更是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之前呢，池莲村就携手杭州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优质的水果莲子特色产业，而池莲村委会打造的这个莲子加工厂也是正式投产，该村的莲子产业发展进入到规模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再来关注一下池莲村莲子加工厂整洁的生产车间当中啊，穿戴全套防护衣的工人们也是细致地将莲子呢从莲蓬当中剥出，剥离后的莲子即刻转入到低温加工车间，经过一系列的标准化的工序之后，变成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随即被空运至杭州公司。好，我们再关注一下杭州一个叫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场的生产负责人，他表示呢，我们公司的水果莲子主要是在盒马鲜生等等高端的商超销售，每100克的售价是21.9元，同时也开拓了天猫、抖音直播等线上的销售渠道，市场供不应求。目前呢，工厂日产量可以达到2000盒，随着莲子逐渐的成熟上市，公司还计划将日产量提升到1.5万至2万盒。莲子加工厂的占地是1000多平方米啊，由池莲村委会投入276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打造。加工厂投入之后呢，这个厂房租赁每一年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同时企业统一的收购鲜果，打通莲子的销路，随着采摘、分莲等各类的用工需求不断的增加，还能够为周边村镇提供100余个就业的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你看，比如说有这个村民就说了，我这一天呢能够挣这个80元的家用作为一个贴补家用，就在家门口务工，工作轻松，还能够兼顾家里。据了解，为了提升土地生产力，池莲村探索出连稻轮作的一种循环种植模式。莲子采收结束之后啊，这个荷塘水田呢随即移栽水稻，翻耕入土的荷花叶茎就成为了肥料，即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又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产业赋能之外，荷塘生态的美景也可变身乡村文旅资源啊。你看，比如说在这个荷塘间呢新修的木质观景台，深入荷塘深处也可以供游客们近距离的观赏花景。目前池莲村共有荷塘500亩，然后下一步将会持续的优化莲子种植采摘技术，推广1年2造的种植模式，鼓励村民种植荷花，同时呢持续完善加工厂配套设施，推动种植加工冷链文旅融合发展。

真正的实现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推动海口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啊！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守护古韵乡愁绘就振兴的新画卷。开堂讲学的拜亭遗存和三层石塔镜字塔，上阳秀云区石山镇道堂村委会三清村啊，既能够品读人文历史，也能够品味乡土风情。然后记者在采访三清村的村民的时候发现，这个村名的源于呢是三公九卿，它是古代呀、古时候村民希望读书考取功名的一份寄托。三清村呢游人如织，这座千年的古村正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文旅打卡地。一座座保存完好的火山石屋，变身特色小院，文创休闲的空间，在传统文化遗存的传承当中留住乡村烟火，建设和美乡村。坐落在火山口地质公园旁的三清村啊，保留着原生态的古石像和上百间的火山石古民居。不像两侧的小院呢独具特色，墙上蜂窝状和绳状的纹理古朴厚重，墙体是选用岩浆中段气孔均匀的石块砌筑的，尽显朴质自然之美。而村内的石桌呀、石磨、石凳等等器具随处可见，处处都彰显着火山石村的这种独特的韵味。对于一些摄影爱好者而言，古村啊真的是保护得特别的好，很静谧，韵味十足，每次来都会发现新的，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和创作。传统村落留住了古韵乡情，离不开系统性的保护和提升。你看看石山镇相关的负责人呢，也说到说，我们依托呀这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的挖掘名人文化、古建文化内涵，精心的修缮和保护古塔、古亭、古屋等等的建筑，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厚植村民守护传统村落的文化情怀，让历史风貌代代传承。当然，在做好保护传承的基础之上，村委会也是持续的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实施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和管网改造等工程，还在村口啊建成了可容纳60辆车的停车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这一座传统的古村落正焕发出生机和活力。那么，当古村落和新潮业态相遇的时候，焕发出了别样的新春气息。近年来呢，三清村一个个闲置的庭院被盘活了，成为古村发展的新引擎。比如说漫步在古巷里面，村里的网红打卡点清晨乡野咖啡小院，这个用火山石搭建的院落古朴雅致，现代打卡装置和百年石屋相映成趣，店家结合火山啊古村元素打造的特色饮品，更是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沉浸式的感受到古村的文化魅力。清晨乡野咖啡小院的负责人说呀，完整的古村风貌，浓厚的文化氛围，是我们选择在三清村创业的重要原因。他们在保留了火山石屋的原貌的前提之下呢，融入现代的时尚元素，打造5000特色客房，客房一直都是被订满的。小院每一年还将利润的5%用于村民分红，带动群众增收。如今像新城乡野咖啡小院这样一些融合古韵和现代气息的特色小院，在三清村呢已经是落地8家了。新业态的入驻不仅是扮亮了古村，更为村民拓宽了增收路。你看，比如说村口摆摊的这个王阿婆，她就说，自从村里开了咖啡店民宿，游客一天比一天多，我们在村口卖土鸡蛋和自家的土特产，生意啊也很好。还没有去过。

住石山镇的这个三清村的朋友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百年的一个石头古村啊。首先你会看见这种火山石的风貌，它就是独具一帜的，然后呢就加上了很多全新的元素，时尚现代的元素，无论是清晨咖啡，还是说它里面有一些比如说非遗小院等等，都会让人眼前一亮。你会觉得在百年的历史当中和现代元素相互之间碰撞时，竟然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同样也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也带来了更多全新的活力哦。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

0: 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党建啊、穿针引线，海南的这三个村啊有大变样。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东河村，一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灯光排球场上的一场球赛啊激战正酣，让村民们欢呼声此起彼伏。万宁枫丹村的山坡上，百香果挂满了藤架，乡村的这个产业呢也是蓬勃的发展。在走进万宁的尖岭村，鹧鸪茶飘香，龙尾河上桨，然后还有就是该村呢已经是入选了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乡村振兴党建先行，那这三个乡村当中焕新正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党巡服务中心的升级，便民服务更加的贴心。在海口市美兰区东河村，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呢先后完成了党群服务中心的升级、卫生室修缮和外坪球场加装座椅等等工程。2024年以来，该厅还和东河村开展了1:1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对共建，通过公益电影放映等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将文明实践的触角延伸到了群众之中。并且呢，依托升级后的党群服务中心，东河村便民服务功能啊持续的提升。自2022年该村安装政务服务便民机以来，村民的办事也越来越便捷了。现在办理无犯罪证明、查询、打印养老保险情况都可以直接在便民机上操作了。这也是东河村的负责人说道，说依托海南政务服务网和海医办平台，村民在村委会呢即可办理部分高频事项啊，实现办事不出村。党建加合作社的这个合作社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关注到是在万宁枫丹村尖岭村，变化也在悄然的发生。首先呢，枫丹村它是地处万宁市北大镇山区，为进一步的加快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该村的党支部和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创新的推行党建加合作社模式，先后落地百香果种植、黑山羊养殖、中华蜂养殖、光伏发电等产业项目啊，村民的收入年均入较2015年呢增长了5倍多。而且此外，该厅将便民简政改革成果延伸到了村。依托全省统一的海医办平台和电子证照数据库，推动了政务服务免证办覆盖乡村。如今啊，枫丹村党群服务中心可以协助村民在线申办证明、查询补贴，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下一步，海南还将推广信用村建设，将信用体系这种建设呢延伸至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接下来再关注到是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特色振兴路越走越宽。位于万宁市北大镇的尖岭村，则是通过党建联动的机制，凝聚帮扶合力，走出了一条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的特色振兴路。近年来，在万宁市委、市政府和省市相关的乡村振兴派出单位等多方的力量啊，共同帮扶之下呢，尖岭村它聚焦了补短板、强产业兴文化、做强鹧鸪茶产业，建成山苏菜种植基地，发展民俗旅游和体育旅游项目，不仅带动村民的收入增长，还展示了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和文明新风，成功入选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而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尖岭村村民办事也是更加的便捷了。以前啊，这个农房的报建呢要自己拿材料跑好多个部门，现在只需要在村委会的综合窗口交材料。这来自于村民胡成云说道。便民简政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办成。

事儿。政务服务的高效得益于全省的便民简政改革的深入推进。那近年来呢，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啊，依托海易办平台，归集电子证照535类，共4274万张。免证办服务覆盖381类证照，4.7万余个这个事项，办理的效率呢提升了95%。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下一步将会持续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汇集各方资源，精准对接群众所需，通过搭建这个党建共建平台，推动政策资源下沉，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到基层等方式，在产业帮扶、人才培育、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推动文明实践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宝宝腹泻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包括感染性和非感染性因素。感染性腹泻多由病毒、细菌等等引起，非感染性腹泻则可能是因为喂养不当、肺炎等疾病引起的并发症，抗生素引起的不良反应，食物过敏或是腹部着凉诱发。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益生菌是一类对宿主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它主要的定居是在人体的肠道内，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发挥多种健康益处。在宝宝腹泻的情况下，肠道内的菌群往往处于紊乱状态，有益菌数量减少，有害菌可能大量滋生。益生菌进入肠道后，能够增加有益菌的数量，抑制有害菌的生长繁殖，从而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此外，益生菌还能促进肠道黏膜的修复，增强肠道免疫力，有助于肠道恢复正常的消化和吸收功能。益生菌对宝宝腹泻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它能止泻。如果宝宝腹泻，家长首先要带宝宝就医，明确腹泻原因，在医生建议下使用益生菌时，要注意保存和服用的方法哦。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乡村究竟应该怎么玩呢？四大精品路线解锁近郊新玩法。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的四大精品乡村旅游路线以及呢乡村旅游打卡的地图，此前是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它是整合串联榕山寮、北港岛、三清村等十大特色乡村旅游点位，覆盖丰富多元的乡村游玩的场景，为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椰城乡村风貌，解锁本土的特色文旅资源，提供了清晰的出行指南。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拓宽传播的渠道呢，这个扩大海口乡村文旅品牌影响力啊，然后现在呢也是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海口乡村旅游的推介官啊，然后呢做更多的一些公益宣传文旅推广等等工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讲好椰城乡村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啊，特色的乡村旅游点位究竟有哪一些呢？比如有这个自由大陆露营营地，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冯塘绿园、西头古村文化村，然后西头古琴文化村以及连理枝渔家乐、荔枝花海、火山营地、果真石湖山庄、大树农场，还有冰藤村、三星村、北港岛，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村落呢？比如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想要感受到的是滨海休闲路线的话呢，建议推荐大家去到榕山寮至西头古琴文化村，然后星期角、北港岛啊。然后如果你是想要去感受到是火山人文秘境的路线的话，比如说从谭峰阳火山湿地农庄，然后到三清村往这路上走，然后还有刚才所说的火山火针这个石湖山庄、火山云艺术小院，如果你是想要感受到是亲子玩乐的路线的话，有悠悠农场和大树农场、西西农场以及这个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街头古村等等。如果你是想要在地美味尝鲜的路线的话，我要吃好吃的，建议呢为大家推荐到比如说像连理枝渔家乐、美乐河农庄和南渡江九火山泉休闲农庄。根据大家的喜爱吧，有休闲的，有这种人文秘境的，有亲子玩乐的，也有在地美味品尝尝鲜的，不同的路线都有不同的精彩哟。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了榕山寮村呢，接下来也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秀云区这个小渔村吃上的旅游饭。榕山寮村呢，地处海口西海岸最西端，曾经啊是以捕鱼为主，如今面海而生，依托海洋资源走上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据了解，像如今榕山寮村已经是聚集了177家商户，其中包括19家民宿，提供超150间的客房，30多家餐饮店、2家艺术馆、2家水上运动项目店以及1家文创店，旅游业态是日益丰富。从这样一个非常静寂的渔村到网红打卡地，榕山寮的变迁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很多去过榕山寮村的朋友会发现，除了美丽的夕阳

海边的书屋，还有特色的民宿，美味的餐食，当然就是这种业态的改变，让你觉得百年的一个渔村如今焕发出了一个新的活力，不同的一些非常浪漫的啊绚丽的色彩，让这样的一个渔村突然间焕发出了其他的全新的一些活力和生命力。慕名而来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啊，刚开始呢可能就是咱们的本地的这些市民去到打卡几率会更大一些，那现在会发现荣山寮村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大家会在一些比如说小红书啊种草平台之上都能够看见它的这种唯美的照片，而这种照片真的是不用刻意的去修饰啥，随手一拍，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尤其是当晚霞如此之美的点缀之下，你会发现那一轮夕阳就像是一颗大大的橙色的橘子一样，在夕阳西下的那一刻，它将整个海面都染成了橙色，所以橘子海也是由此而来。如果你喜欢水上运动，去到荣山寮村可能也会邂逅到不同的精彩吧。那如果在你的这个比如说近郊旅游之中，有没有一些让你难忘的属于咱们椰城特色风光的景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分享。联系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互动形式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告知我们就可以了。说到每次去到旅游或者是出门在外自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接下来这首 BGM 应该会让你在一路之上有更多好心情。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树农场。这个刚才也提到哈，是近期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而且特别适合亲子游。它也是位于在石山镇，在石山镇的玉库村，地处绿色长廊3.5公里的核心位置。农场的占地呢约50亩，目前是已经开发了25亩左右。大树农场是依托这个火山口地区非常独特的自然禀赋和林地资源啊，以生态优先、文旅融合、教育赋能为发展理念，打造了集亲子互动、自然研学、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和空间的一个资源。农场呢，它坐拥大片的林地，保留了火山岩地貌的特征和百年火山榕等特色植被，构建林岩水田复合生态系统，规划布局动物区啊、草坪区、沙池区、帐篷区、休闲区和薏米菜园等等功能板块，配套医疗点、餐饮区和洗手间等等完善的服务设施。总运营期当中的覆盖了亲子活动和休闲接待，包括科普教育等等多元的场景。在这儿也有很多特色的体验项目啊，比如说生态互动体验，设置的有萌宠喂养区，含梅花鹿、山羊啊，还有就是宠物兔等等啊，以及小河捞鱼区，依托火山石土壤的这种种植牧草和火山岩过滤的清水，实现了火山生态、动物生存的沉浸式体验。当然，它的配套服务当中呢，为大家提供有围炉煮茶呀、自助烧烤、咖啡点心等等。但如果说大家要去的时候，还是要提前和这个商家联系一下，如果你真的是要在那就餐或者怎么样，要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配套情况。也有一些自然的教育课程，比如说开发了火山农场小侦探等等主题的托管课程，涵盖火山岩科普、萌宠习性探索和黎族火山石文化体验等内容，配套专业教具等研学的设施。第二个呢，首先这个品牌现在是越来越有特色啊，因为农场是背靠海南火山口地质公园嘛，是城市边缘的富氧呼吸地，也是逃离喧嚣的一种回归到大自然的第三空间了。所以依托农场本身的丰富的树木资源，围绕自然教育加亲子互动加休闲露营的三大核心，在树荫之下呢，建造了各式各样的宠物场景以及薏米菜园、农耕区、生态鱼池等等丰富的农场互动区，打造人和自然的亲密链接，让小孩子在自然的森林环境当中可以接触到小动物啊，学习农耕知识，培养动手能力，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探索、触摸、感知大自然。农场还提供多处的帐篷露营区，以及呢各类非常精致的餐品茶水，让儿童在探索自然法则的同时，大人在树影婆娑中去重拾生活的诗意。因为它离市区还是比较近啊，比如说开车也就是30-40分钟左右，所以周末呀，比如说节假日啊。

带着孩子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大树农场还是值得推荐的。接着和大家分享一下溪头村吧。很多人都觉得在这儿可以治愈你的很多很多的疲惫，一村然后一静，很休闲。走进到溪头村，时光仿佛都自然的慢下来了。

风吹叶响，清脆鸟鸣，偶尔还会传来村民的这种闲谈笑语，简单又温暖。在这儿你不用赶时间，也不用想琐事，只要放慢你的脚步，沉浸式的感受这份原始又纯粹的宁静就可以了。在西斗古村的浪漫藏在原生态的湿地里，碧水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岸边的绿意。在这好像你觉得一切都是温柔的，比如水草摇曳生姿，还有水鸟拂过水面，生机藏在每一处的细节里。沿着小路缓步的前行，湿润的清风拂面而来，呼吸间瞬间是有自然的清爽感，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脚下的流水潺潺，眼前的绿意瞬间就蔓延开来，好像你的所有的焦虑和疲惫都在这一刻被温柔的安抚了。然而在西头古琴文化村啊，还藏着独有一份的雅致，老榕树下琴声悠悠响起，婉转空灵，与古村的静谧湿地的温柔相融合。因为在这个村里有一个古琴馆，古琴馆内呢数十床的古琴静静的陈列，了解古琴文化和西头古琴的渊源，感受下指尖拨弦的音韵之美。在古色古香的场馆里啊，拍摄氛围的大片或是体验一下非遗手作的乐趣都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比如说像一些节假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精彩的古琴表演，还有特色的课程，也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游客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古村的诗意底蕴。

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舌尖上的美味吧。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在咱们海南非常知名的区域公用品牌，地域风物联通全国，它就是海南鲜品又擦亮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啊。在海南鲜品省级公用品牌的统领之下呢，海口市区镇三级联动形成品牌矩阵啊，陆续打造比如说椰城乡建啊、琼瑶佳话市级和区级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三坡荔枝也获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称号，完善了品牌体系建设，加强品牌宣传的推广，拓宽它的销售渠道，各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持续推动当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在海口，同样的品牌赋能路呢，也正是在海南多地开花结果。在澄迈啊，澄迈府里构建了1+8+N 的品牌发展格局，桥头地瓜入选了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临水真鲜成功的进驻了盒马、永辉等50余家的高端商超。日前呢，像我们的海南市已经培育形成了以海南鲜品为统领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61个，企业品牌65个，产品品牌75个，品牌授权使用企业达到110家，组建专业的品牌认证联盟，多项先行先试的团体标准正式的发布了。海南省农产品品牌发展的格局呢，也在日趋完善。从火山沃土到全国餐桌，海南鲜品正在推动区域农业从等人收到全国定，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系统性的转变，而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正是成为更多市县提供品牌强农的实践样本。现在我们的这个区域的公用农产品品牌是越来越多了哈，除了海南鲜品啊，包括在我们的海口椰城乡建，还有比如说美兰区的这个美兰好品等等，都是以品牌赋农，然后呢让这些特色农产品能够得到更好的宣传和推广，并且拓宽了销售的路径，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从以前真的是到处去找订单找销路，到现在呢是四面八方而来的这种需求量啊，供不应求，希望我们的这个海南的特色农产品可以越做越好。好了，以上就是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堪知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节奏的过，没见得满地的刷或者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还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想着理想的把生活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妮妮，杨洋怎么样？爸爸做的红烧肉炖豆腐清蒸鱼好不好吃？
8: 好吃。
11: 爸爸，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吧？
10: 哎呀，小丫头，这话说的，
12: 妮妮洋洋，这是你爸爸趁礼拜天呢给家里做贡献呢。
13: 哎，这种贡献以后可以多做。
10: 哎，这难度有点大啊。
14: 少林，你看啊，这边刘辉跟他爸一个样，工作小儿科，家务难度大。哎，我说呀，你们工作再忙，一不要忽略身体，二不要忽略家庭，家比天大，瞧瞧我们这俩宝贝儿啊，多好啊！
10: 是
15: 妈，
16: 我的好，这我玩。
10: 哎，安静安静，今天公司传达了，有我们和钢集团的大新闻啊！
12: 宝贝儿们，安静。
17: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参观和钢集团塞尔维亚自煤带雷沃钢厂。和钢自煤带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自煤带雷沃钢厂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
10: 工作快20年了，见证公司这么大的喜事，我真是与有荣焉。
12: 哎呀，应该来两杯老白干庆祝一下。
10: 董事长一直念叨着

0: 集团要走出去，走出去，要打造全球化产业链，要开拓国际市场，这一下终于走出去一大步。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庆祝。
1: 对对对，
2: 行
3: 行，
2: 庆祝庆祝。
3: 对，今天就批准你们喝，
2: 批准你们喝。
0: 好。
4: 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一集。
0: 哎，啊，董事长，哎，您好，您好，什么？去塞尔维亚？越快越好？
5: 这么
0: 什么事儿啊？
3: 这么急？
6: 天大的事儿！
0: 天大的事儿！
6: 刚才没看新闻吗？不明白？
0: 明白。总书记说了，要把河钢、塞钢打造成中国和中东欧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吗？
6: 还有呢，
0: 咱们河钢的战略目标是打造世界河钢，正好乘风破浪，蓄势而飞，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6: 嘿，所以啊，公司决定这次派你和周小成、左英等同志一起赴塞钢开展工作。哎，技术管理的担子由你来挑，能顶得上吗？
7: 我能。
6: 想清楚了？
0: 嘿嘿，一定不辱使命。
6: 刘辉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爸妈，赵莹
3: 啊，
0: 董事长让我尽快去塞尔维亚。
3: 哎，你刚才瞬间脑补自己是河钢的大英雄，把一家老小都忘在脑后了，对吧？
0: 我确实很激动。老婆，你知道董事长这个人啊，特别有激情，我刚才听他那么一说，我就上头了。
3: 那你想过爸妈和孩子没有？
0: 那你要是不让去，我再和董事长商量商量。
3: 你推掉吧。
5: 哎，不是，
2: 赵莹，
5: 赵莹，
3: 我让他去。
0: 嘿，你逗我。
3: 你以为家里我真盯不起来呀？
0: 哎，行行行行，你多棒啊，你一个顶我俩。
3: 那是。
0: 老婆，爸妈，
5: 哎，
0: 我这一去最少要两三年呢。
5: 啊，
0: 你们
2: 这……哎，妮妮、洋洋，快跟爸爸说、哦、我们都会好好的。
8: 爸爸，我们都会好好的。
2: 嗯，
5: 去吧，你赶上了河钢的好时候，赶上了国家的好时代，比我幸运。
3: 嗯，可不是啊。
5: 哎，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里有一个主题歌吗？
3: 啊，
5: 有一天早晨
3: 啊，
5: 从梦中醒来，

0: 爸爸，您起来了。
1: 卡尔松，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我要赶去贝尔格莱德，接中国核钢派来的高管。
1: 哦，是收购了我们钢厂的中国人？
0: 是的。
1: 啊，伊莲娜。
2: 哎，
1: 把窗子打开，让我看看那烟囱还冒不冒烟。
2: 哦，很遗憾，魔法没有出现，还是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3: 哦，爷爷，您天天看，不觉得烦吗？
1: 哎，伊凡，我活了80岁了，从小我就知道，只要烟囱在冒烟，工厂就还能炼钢，我们的生活就有保障，斯梅德里我就不会垮。
3: 唉，希望如您所愿吧。爸爸，您说中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0: 我也想知道，可现在我只知道中国人没有像美钢联的人那样待在贝尔格莱德，又配保镖又住别墅，坐私人飞机来上班，而是和我们一样住在离工厂近的这片区域。
1: 那他们

0: 会住到工厂附近吗？
1: 是的，爸爸。听说他们认为这样能更快熟悉工厂。
2: 伊凡安佐拉呢？吃完了赶紧去上班，新老板就要来了。
3: 厂里安排我给他们当英语翻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2: 但愿他们的中国功夫能让钢厂好起来吧，不然我们超市要倒闭了。
1: 时间不早了，我必须走了。
2: 卡尔松，路上开车小心。
1: 放心吧，伊莲娜。
4: 你们看，这就是多瑙河了。好美啊，朝阳下的一条金色光带。刘慧，快看。
5: 哎呦，真的，这就是多瑙河了
4: 啊，
5: 蓝色多瑙河。
4: 我专门把这首歌下载到手机里了。
6: 哎，论情调还得是左英。
5: 从北京到贝尔格莱德辗转飞十几个小时都快累死了，不过一看到这多瑙河啊，倒是马上觉得身心舒畅啊。
6: 哎，可不是嘛，像在健身房里拉伸了一样。
4: 你这个比喻啊还真恰当。哎，你们看远处那个烟囱，那就是钢厂吧。
5: 看来这就是塞尔维亚钢铁之城斯梅戴雷沃，我们来了。
6: 有一种穿越回80年代我小时候的感觉。
4: 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5: 索英啊，钢厂就是这座城市的命脉，既然来了，我们第一个任务就要让两个烟囱都冒烟。哎，我看时间还早，你们两个要是不嫌累的话，咱们直接去钢厂看看。
6: 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三人小分队的队长，听你的。
4: 对，听刘队的。
5: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走着。
4: 走着。
7: 中国人来了吗？
8: 他们居然追击到厂里来了。
7: 就是啊。
9: 怎么回事？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
10: 在看中国人。
11: 卡尔松，
12: 卡尔松，这几位是何刚来的高管，他们一到斯梅戴雷沃就直接进车间来看设备、看数据。
13: 认识一下，我是塞钢的技术主管卡尔松。
5: 你好，我叫刘辉，负责技术工作。
6: 我是周小成，负责销售工作。
4: 我是左英，负责办公室工作的。
13: 我去接你们，没想到你们先到了。
5: 我们到机场时间太早了，不想给你们添任何的麻烦，所以呢，自己就租了辆车过来了。
13: 好，欢迎你们，欢迎，
5: 谢谢，
4: 谢谢。
13: 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比如专车、保镖、秘书，
5: 我们可不需要这些，坐班车上下班就行了。
4: 我只需要翻译跟我对接就可以了。
6: 是的，董事长都没配保镖，我们更不需要了。
5: 反过来，我们倒是想看看你们有什么需求。
13: 我们的需求？你们看到了，从高炉炼铁、转炉炼钢到热轧冷轧全线停产，钢厂已经连续亏损7年，生产停滞啊。
5: 这些我都看到了，这样我们研究一下再决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0: 这些中国人来了好些天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能不能让烟囱全都冒烟呢？卡尔松，你说呢？
13: 爸爸，我也很想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
0: 如果他们像煤钢连那样折腾2年就走了，工厂怕是真的会完蛋了。伊凡和佐拉娜没钱盖新的房子，银行又不给贷款，真的还要上大学。

0: 都需要钱
1: 呐。爷爷，爸爸，如果你们同意，我想离开斯文戴雷瓦，去德国，去意大利，去随便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2: 一帆，从1913年钢厂成立起，爷爷和爸爸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我上大学，选择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机械系，目的也是进钢厂。这个厂子是我们家四代赖以生存的地方。一帆，我当然不希望你离开，可是，再看看吧，
1: 爸爸。
0: 卡尔松，你去问问中国人吧。
3: 哦，对，你去问问他们。
1: 爸爸，
2: 哎，好了好了，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会跟他们谈的。
4: 哎呀，累死我了。
5: 刘辉，你这拼命三郎一来就熬了几个大夜，怎么样？有结论没？
4: 下次叫队长。这些设备啊，那天我没好意思当他们面说。有些设备都跟国内80年代乡镇企业老旧设备差不多，哎，还有一批设备停产失修，实际生产能力不到设计能力的1/3，这些老驴破车都早该淘汰了。
6: 我感觉啊，工人的精气神也不错。
5: 哎，还真是烫手的山芋啊。
4: 嗯，或者说是身负重伤的巨兽吧，但是底子在，有救。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技术这块解决了，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后边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6: 是，
5: 卡尔松看我们的时候，眼神里的质疑都快像多脑核决堤了。刘辉，我看你得先把他搞定。
4: 哼，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卡尔松约我去附近的小饭馆聊聊，走吧，一起去吧。
5: 行，队长，走。
7: 当年美国人来的时候野心勃勃，想大赚一笔，结果怎么样呢？
8: 对，去年也没让塞干扭亏，美国人一看没钱赚，马上把钢厂贱卖走了。中国人又能怎么样？
2: 他们来了。
9: 哦，刘，你来了。
4: 你好，卡尔松。
9: 你好，你好。
4: 哎，这里好安静啊。
6: 是
9: 啊。都说酒吧、饭店、超市是城市经济的镜子。不说这些了，你们都喝一杯吧。
4: 好的，谢谢谢谢。
6: 不了不了，
4: 不喝了，晚上还得加班。
9: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总在加班呢？
4: 因为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啊。
9: 新问题？
6: 对，全新的国度，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员工，
4: 还有语言、技术设备、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生活工作方式等等等等，我们需要花时间适应和学习。
9: 刘，你知道吗？每天都有员工找到我，问我：卡尔松，你快问问中国人，他们准备怎么做？他们会开除我们吗？大家都在等啊。
4: 卡尔松，厂里有这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我们要研究一下。
9: 一下是多少？多长时间？
5: 一下不是多少时间，
9: 那是什么？是拖延吗？
6: 你误会了。
9: 我可能不懂你们中国人的思维，但是我经历过2003年美钢联来收购钢厂的情形。那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斯梅代雷沃的转折点，以为多瑙河的春天来了，可没想到，后来金融危机爆发。工厂不断减产，一些员工只好放假回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0: 塞尔维亚政府为了挽救5000个工人的就业机会，又用1美元购回了钢厂。现在我需要看到希望，真正的希望。
1: 我知道，我知道，钢厂就是斯梅带来我的命脉。卡尔松，我们已经制定工作计划和想法，很快就可以向大家公布了。
2: 什么？
0: 迪欧，你们确定会把5000人都留用吗？
3: 爸爸，刚才这些话我没有听错吧？
1: 卡尔松，伊凡，你们没有听错，我们相信这5000人都是最爱塞钢的人，你们也一定能跟我们一起担负起重振塞钢的使命。
2: 是是，
0: 太好了。刘，你知不知道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可是49岁啊。煤钢连撤走的时候把200多名技术人员带到了斯洛伐克的钢厂，现在技术人员短缺，
4: 所以我们会向全社会广招人才，还会跟贝尔格莱德大学合作培训人才，为厂子输入新鲜血液啊。
5: 可是你们只来了9个中国人，怎么能管理得了这么大的工厂呢？
1: 是啊，这就是我今天重点想说的。我们确定了3个本地化原则：第一，用人本地化；第二，文化本地化；第三，利益本地化。我们会和河钢、塞钢结成一个团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钢厂的未来互利共赢。
6: 3个本地化，5000人一个都不少。我真的没有想到。
7: 是啊，没想到的事还有很多。队长，是不是
0: 还有什么事？
1: 那要看你们现在最想解决的是什么。
0: 我们技术团队最头疼的就是高炉水泵已经好多年没有修过了，如果能换一个那再好不过了。
5: 对呀、
1: 啊，没问题啊，是马上更换。啊、
2: 这是真的吗？
0: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之前跟煤钢连的高管提过好多次要换掉这个水泵，可是他们，哎呀，没想到几十万美元的设备，你们说换就换了。
2: 是
1: 啊，很快。你们就会梦想成真了，只要你们相信我们。哎，卡尔森，你怎么了？
0: 真的没想到等了这么久又来得这么快。说实话，他已经伴随我30多年了，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

0: 小程，高楼临水泵拆了，烟囱冒烟，正常生产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1: 是啊，正常生产了，这销售的担子可就压到你头上了。
2: 哎，我说你们俩可真会扫兴，说好了一块看多瑙河日落，怎么又提这茬？
0: 我们是看了你制定的一整套相关的销售方案，想法很好，都是结合河钢赛钢的实际情况设计的。
2: 哎，但是说实话，赛钢在欧洲的钢材市场上占比太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1: 小程，压力别太大，咱们后面还有集团呢。
0: 是啊，
2: 哎，派咱们出来，那就是让咱们放手一搏的，我们好。

0: 好歹也要靠自己闹出一片天地来，没办法了就回家找咱妈啃老。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1: 有啊。
0: 嘿，你们俩，好好好，我就给你们瞧瞧。
1: 我跟左英在展会上转了一大圈，这欧洲的钢铁企业基本是汇齐了，真够热闹的。
0: 哎，正好在咱们自己的展位上清静一会儿。
2: 哎，小程
0: 啊，
2: 我买了你喜欢的拿铁。
0: 哎呦，你饶了我吧，我喝了一天的咖啡了，喝得两眼直冒绿光，还是看看谁能来买咱们的钢吧。
1: 别急呀，我们才刚恢复生产，推销肯定没有那么容易。
0: 是不容易，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喝了一天咖啡呀。
1: 嗯，我观察别的公司的情况，觉得你之前说的都是对的。赛钢现在还没有形成品牌印象，是现在销售上遇到的最大难题。
0: 没错，可是短时期内想形成品牌效应太难了，必须要借力快速。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4: 看见
3: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5: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3: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这里是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斯梅代雷沃市的报道，中国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8个月后，塞尔维亚骄傲，钢铁厂实现了全面盈利。按照惯例，每月1号和15号是钢厂发工资的日子。近期各大超市都会在这两天争相促销，我看到超市门口现在正在排起了长龙。你好，女士。
11: 你好，
10: 女士，您是钢厂的职工吗？
11: 当然了，刚发了薪水，我们现在有钱来超市买东西了。
12: 我们供应钢厂的配件厂现在也跟着赚钱了。
13: 没错没错，我们水电供应单位日子也好过了。我们该去买东西了，人太多，再晚就抢不到了。
10: 看来真的是非常热络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问我们的超市的员工。你好你好，请问每到超市促销的日子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吗？
14: 哎呀，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我们都来不及上货，收银台前挤满了人啊，真的忙不过来喽。可是再想想，这是好事啊，钢厂赚钱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跑来花钱嘛。我自己也要花些钱买最好的食材，做我们塞尔维亚传统的上烤肉，还有沙拉，请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过年呢。
0: 广播剧《钢的交响》，

0: 第二集。
1: 哎，卡尔总请咱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度假，下了班咱们去市场买点东西，看看弄点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菜作为回礼啊。
2: 好好好，咱自己也解个馋。
3: 不过既然在院子里度假，就不必那么正式了吧。哎，你俩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烹饪技艺，我嘛带上嘴就行了。
1: 咱们来了这半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可刘辉这瘦了得有20斤了吧。
4: 不止。
1: 回头嫂子见了该心疼了，他才该多吃点。
3: 哎呀，他呀天天工作到后半夜2-3点，你让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只争朝夕，他不瘦谁瘦。
4: 哎，行行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啊，咱享受生活，来一顿大餐。不过我的烹饪技艺呢，仅限于红烧肉、炖豆腐、土豆丝、清蒸鱼和蒸花卷、包饺子之类的。哎
1: 呀，这几样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
3: 嗯，
1: 其他的交给我。
4: 好啊，那咱们就分工合作一把，展示一下舌尖上中国的魅力。
5: 中国朋友，
6: 你们好，
4: 你们好，
7: 你们好，
8: 你们好。哇，刘，你是来买菜的吗？
4: 哦，您认识我？
8: 认识。
9: 让场的中国人，我们都认识。
8: 对对对。
5: 你们想买点什么？
4: 我们想买些肉，还有马铃薯，
3: 还有鱼。
9: 我这里有鱼。
8: 刘刘，你看看这块肉怎么样啊？
4: 这块相当好，适合红烧。
8: 哎，对对对，那就要这块吧。来来来，就这块。哦，把这个小块的也带上，送给你的。
4: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8: 拿着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9: 你们能让钢厂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有钱赚。
5: 是是是，真的。
4: 好好，那就谢谢了。
1: 谢谢
8: 啊，说什么那么客气吧。
1: 谢谢。你们说这里有豆腐卖吗？
5: 豆腐？
8: 什么是豆腐？
4: 这里找不着，还是去厂里跟咱们厨师要一块得了。
1: 行，
4: 好吧好吧。
5: 豆腐，
4: 再见。
7: 再见。
5: 再见。
10: 老板，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可是现在手里的钱不能一次性付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你们是钢厂的吧？
10: 是啊，去年来过。
3: 哎呀，那你去银行贷款买建材嘛。
11: 我们试过，可是银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
3: 对呀，那都是7个月之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只要说是钢厂的一定能贷到款。
10: 啊，真的吗？
3: 当然了，我这里每天来好几个钢厂的，都是贷款买建材。
11: 伊万，我们快去银行。
10: 好，走。
4: 亲爱的叶莲娜，
12: 哎，
4: 我还是第一次在院子里体验度假。
12: 刘，我们塞尔维亚人特别喜欢度假。以前钢厂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希腊度假，不太好的时候就在国内度假。哦，美钢联走了以后，连给伊凡盖新房的钱都没有了，就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度假了。刘，你知道的，在我们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中，没有亲手盖过房子，那就不算真正生活过嘛。
1: 等有了钱，伊凡、佐拉娜可以把房子盖好，再给您啊添个孙子，然后全家去希腊度假。
12: 哎，这就是。
13: 说真的，我们现在特别想去中国度假，比如去河北，去北京。
14: 来了，烤肉来了。
13: 来，放在这里。
14: 哎，
13: 对吧，伊凡？我们现在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中国。
10: 对，我们今天去银行办好了贷款，过些日子把房子盖起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
12: 哎哎，
7: 我也要去。或许我可以去中国上学，去看大熊猫。
4: 好啊，太来了，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我们给你们当导游，介绍看不

0: 近的美景和吃不够的美食。来，大家先从我这碗红烧肉开始。
1: 哇，好香啊！嗯，
0: 这是中国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
1: 天哪，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美食该有多好吃了。来了来了，饺子出锅了。
2: 真的，打开你对中国美食的想象力吧。哎，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饺子。哎，我要先尝一口。
3: 馋吗？等你爸爸回来再吃。
4: 哦，卡尔松回来了。
5: 我回来了。
3: 哎呀，就等你回来了。
5: 哎，我去处理那些废渣了，真没办法，弄了一身土，总要洗干净再回家度假嘛。
1: 哎，爸爸，快尝尝中国美食吧。嗯嗯，
5: 这是什么？
0: 卡尔松，这就是我做的红烧肉炖豆腐。哦，
1: 快尝尝，爸爸。
5: 嗯
1: 嗯
5: 嗯，
1: 怎么样？
5: 这个太好吃了。红烧肉和豆腐。
0: 嗯，豆腐在中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原材料呢是大豆，泡发磨成浆，点卤凝固。
5: 嗯，中国人神奇的发明啊。
6: 确实很难想象。
0: 其实呢，就像炼钢一样，铁矿石化成铁水，再炼成钢水。
5: 嗯，豆腐好吃，不过炼钢可比做豆腐麻烦多了。炼钢会出很多废渣，到处堆放，哎，实在没办法，必须找地方填埋。你看，每次处理这些废渣，我们都像从土里爬出来的。
0: 高师傅，
5: 嗯，
0: 吃完饭我们去河边散个步，跟你聊聊，想想办法。
5: 好。
4: 孩子们，孩子们吃啊！
2: 哎，
4: 吃
2: 好，你们都吃点，来
5: 吃。
4: 好吃。
0: 卡尔松，厂里的废钢渣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5: 是啊，从钢厂建成，就是这样挖坑填埋处理废钢渣的。
0: 这样可是很浪费。哎，为什么不进行回收再利用呢？
5: 回收再利用，那可是废渣。
0: 对，其实我们一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大量的废渣和除尘灰堆在厂里，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你知道的，废渣里面还有铁，如果把它们回收利用，可以替代部分矿粉。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里早已运用得非常成熟，在赛钢却把这些东西当成废品给埋了，这太可惜了。
5: 哎，这次你得相信我，这种方式不可取。
0: 为
1: 什么？
5: 这会影响新产品质量，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严格按照规范处理，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0: 我们有成熟的方案，成功的案例，我想这并不违反生产的规范。
5: 不不不，刘，作为技术主管，很抱歉，我必须按照操作手册办事。
0: 通知技术人员，明天开个会。
1: 好。
6: 哎呀，怎么可以？
7: 哎呀，不能这样啊，刘！废渣就是废渣，怎么能回收利用啊？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嘛。
8: 从来没有。
0: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想告诉你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
4: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过，不敢保证产品质量不会出问题啊。
8: 对，
7: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信誉就毁了。哎呀，我都想不明白废渣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啊。
4: 就是嘛。
5: 刘周，你们都听到了。
0: 别急，那这样，我们一起到食堂去看一下。
5: 嗯，
4: 去食堂？
6: 食堂？
7: 这废钢渣和食堂有什么关系啊？
4: 对，
2: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5: 刘，你说的中国豆腐，就是这。

0: 酱做成的？
1: 对，磨好豆子过滤点卤，然后压紧，就可以形成豆腐了。
2: 哇，这太神奇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
0: 刘做过红烧、炖汤、煎炸，比最好的鹅肝还要软。
3: 你知道吗？这个跟豆腐一样好吃。
0: 这是什么？
3: 豆腐渣。
2: 豆腐渣？
1: 对了，跟刚刚一样，是做豆腐的时候留下的豆腐渣。
0: 这个能吃吗？
1: 不但能吃，还能吃出花样来。今天我就打算请我们中国的厨师给你们露两手。来，王师傅，请。
4: 好嘞。
3: 蒸豆渣、炒豆渣、炸豆渣、拌豆渣，豆渣汆丸子、豆渣炒青椒、豆渣炒腊肉、油炸豆渣饼、豆渣馅包子、豆渣丸子炖大肉。
1: 来来来，卡尔松，你带头尝尝吧。
2: 闻着倒是很香啊。
5: 是，
2: 可是这能好吃吗？
5: 是
3: 啊。师傅，给我来碗米饭。哎呀，我这馋的都不行了。
4: 好，卡尔松，你要是不吃啊，等会儿他吃的连渣都不剩了。
0: 的确太香了。
4: 哎，我们也尝尝。
0: 刘，我知道你是想说服我，钢渣再利用是可行的。
1: 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看到成果以后再推广。
0: 刘，你们中国人的智慧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而你也总是有办法说服我。但愿我不是被美食打败了。师傅，你哪天还做豆宴，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哟。
4: 没问题，哪天想吃直接来找我。
3: 哎呀，我的刘队长，不愧是你啊，卡尔松终于同意做实验了。
6: 只要实验成功，他们就会同意投产啊。
1: 不，我们要多想一步。小程，你要把下游销售的工作做好，只有销售渠道有保证，产品口碑好，才能让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干。
3: 放心吧，这方面工作我当仁不让。
6: 我们办公室也配合宣传推广。
1: 好。
0: 刘，真的没想到这些废钢渣回收利用效率还很高啊。
1: 这就叫变废为宝。小程把之前实验的样品拿给客户看了，他们都觉得这些产品质量是相当好。
0: 我也是在参与试验的过程中才明白，这跟豆腐渣做菜是一个道理，先计算出废渣和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成成品，最后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
1: 这下子可以把堆在那里没办法处理的废渣全都变成宝贝了。
2: 对呀，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填埋空间还有费用，不但省钱还赚钱了。
1: 是啊，我们刚到的时候厂子生产能力只有40-50万吨，连设计产能1/3都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沉睡的产能唤醒了，实现全产能生产了。但这还不够，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3: 中国话叫开源节流，
2: 我想这样我们又能发奖金了。
6: 还有更好的福利等着你们呢。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
0: 哎呀，左，你不要掉
3: 吊胃口。
0: 对，吊胃口，赶紧告诉我们吧。
6: 好，伊凡和佐拉娜他们几个年轻员工在视频上看到过河钢的厂区风貌，建议把现在堆放废钢渣的地方改造成绿化带，将来建成河钢那样环境优美的厂区。我们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
2: 好，太好了。
0: 这些年轻人比我们的想法多呀。
3: 刘大队长，你又在想什么呢？
1: 一个更大的想法。
0: 更大的想法？
3: 刘辉，你是想

0: 我看行。
1: 你们俩呀，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啊。
2: 刘，到底什么事啊？你肚子里有虫子吗？要不要去医院？
1: 你呀，就等着我肚子里的这个虫子变成蝴蝶吧。
2: 哎呀，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又掉
3: 位。

0: 个亿，
1: 一个多亿，人民币。
0: 何刚居然愿意投这么多钱为我们解决废气再利用，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呐！六，你这个胃口。
1: 卡尔松，这件事我来到斯梅戴勒，我就在思考了。你知道吗？河北曾经是中国重污染区域，石家庄更是深受污染之害。这些年，我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不断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空气、水都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人和小孩人人都知道。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河冈、塞冈的清洁、美丽做些事情。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集团领导接到了我的报告，经过研究，很快就确定了，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支持，推进对河冈、塞冈的技术改造。接下来，技术团队会对工厂炼铁、炼钢、轧钢每个环节、每件设备进行诊断分析，逐一制定解决方案，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你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未来，我们眼前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啊？
0: 我不敢想。
2: 爸爸，留让我一定带您来工厂看看。
3: 真想不到，90多年，工厂这个地方都是用来堆废钢渣的。
2: 是啊。
3: 你们居然把它种上了花草，还铺了小路，安装了长椅，太美了。
4: 我们办公室组织大家一起动手，把绿化带建了起来，而且还给每个提建议和参与建设的职工发了奖金。
5: 我以前总觉得钢厂环境太差，可现在我的想法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等我和一凡搬进新房子的时候，请你们来做客。
4: 好啊，到时候我们给你们暖房去。
5: 什么叫暖房？
6: 暖房就是乔迁新居后，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5: 对，好，一起热闹热闹。爷爷，您发现了吗？厂里呀，少了一样东西。
3: 少了什么呢？
1: 您可得好好看看，您最关注的东西还在吗？
3: 我明白了，烟囱不冒烟了，只有白云在天上飘了。
1: 我们解决了煤气炉的问题以后，把那些烟收集起来，转化利用的。现在烟囱不冒烟，也照常生产。
3: 这真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我惊喜万分。你们带来的这些新技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呀！
2: 说实话，我原先啊，真的怕塞钢在我们手上毁掉
1: 了。卡尔松，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互相帮助，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2: 那是什么意思？
6: 意思就是有多少困难都能克服。
3: 我小时候经常来钢厂玩耍，那个时候啊，塞钢才成立10多年，可是生产能力很强大。二战的时候负责武器供应，是我们塞尔维亚的骄傲。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到钢厂来工作。40多年前，我买了第一辆汽车，带着全家去希腊，沿着爱琴海兜风。夕阳打在我身上，就像出炉的钢水一样红艳

0: 真幸福啊。可是后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1: 老人家，我们虽然远隔万里，却有相同的感受。中国这100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3: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展开，仿佛眼前全是未来，被你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

0: 高峰，能量全开。一零四四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一零四四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一零四点四，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

0: 赵良，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荧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

0: 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

0: 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征服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

0: 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摇摆。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

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

0: 杨氏，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清新。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

0: 新谷梁，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

0: 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

0: 大坡胡椒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

0: 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